0: 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不要预知明天的烦恼，今天也要快乐一点。早上八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

再来一次的话，我会怎么选？我想，曾经说过一起走到永远，曾经说过一路走到最后不。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8点05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你的周三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对于苦味的接受度。前两天呢，我是同时在喝中药哈，以及一款口服液。我喝中药的时候，说实话眼都不带眨的啊，就是吨吨吨就喝完了。等到喝那个口服液的时候，我的天，怎么这么甜？当时我就想，不对呀，我说小时候喝药你太苦了啊，对，现在，但是现在长大了之后，你对于这个苦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了，反倒是对于这个甜开始受不了了。你看小时候大人劝我们喝药的时候都会说，哎呀喝吧啊，一点都不苦。你小时候就会觉得你大人都骗人，明明就很苦。现在想想大人好像确实没骗人，真到了一定年纪，什么藿香正气水什么中药，不但不觉得苦，甚至还能从那些谜一样的口感当中喝出一些好喝来啊。今天我们八点话题，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聊一聊你对苦味的接受度会很高吗？

想把我唱给你听，北京时间的8:13，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财货营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最近一直在给大家推荐精简护肤的套盒，同一品牌成分同源，用起来也更加的事半功倍。本周呢，赫莲娜绿宝瓶的三件套的活动限时开启了，精华水200毫升，再加精华50毫升，以及面霜50克，只要980元。要知道日常单独一瓶赫莲娜精华水就要1200块钱以上了，现在我们是一整套只要980元。这个系列有一个经典的成分，就是海茴香，对付泛红、爆痘、暗沉、毛孔粗大非常的有效果。绿宝瓶精华水呢又叫心肌水，补水保湿，修护屏障，而且呢绿宝瓶的精华是主打抗老、抗氧化和修护，维稳能力也是一把好手，对于爆痘的皮肤很有一套。绿宝瓶面霜则是添加了高浓缩双重植物精粹，能够帮助加速皮肤自我修护的一个过程，促进皮肤细胞的更新，延缓细纹的出现。整套都是非常的清爽，夏天用也不会闷痘。日常单独一瓶赫莲娜精华水就要1200块钱以上，现在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绿宝瓶的三件套，精华水、精华还有面霜加起来只要980元，自用送人都合适，囤到就是赚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对于苦味的接受度，意外上头有蝴蝶说这个苦甘冲剂，天哪，真是勾起我的记忆，但是我觉得那个好像很甜的样子，已经忘了，虽然叫苦甘，但是呢好像这个甜头更大一些。我们的大白在说了，纯苦可以，但是有的中药是又苦又辣又咸啊，那不中了。而且他说纯甜也不中，现在喝奶茶已经不会额外加糖了。鱼皮豆说别的不说。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大家认为大老师什么都不必说，谁能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引起熊好哥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今天咱们的八点话题来说，你对苦味的这个接受度，昌宁说以前呢是不敢吃苦瓜，现在炒菜吃感觉还挺好吃的。刘家说小时候如果要吃药啊，先问苦不苦，现在药的味道根本不重要了，主要关注的就是对症了。还有无双说，他周围的人如果是喝咖啡的话，都一定会喝那种加糖加奶或者是加各种花里胡哨配料的，因为觉得咖啡苦，只有他在喝美式，在喝纯黑咖啡。还有小朵说，小时候味道少，所以呢对于苦味尤其敏感，现在比起纯的苦纯的甜，
1: 甲醛，所以如果咱们家有新房子、新车的朋友需要去甲醛除异味的，直接来关注一下全空甲醛去除剂。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经过了清华大学的专业检测，它的数据就是24小时甲醛去除率是高达99.3%的，而且它是能够看得见的，因为全空呢本身是一个紫色的罐子，如果是有这个甲醛和其他的有害气体的话，它就会慢慢的变成土黄色，并且哪里污染中哪里变色就会很快，所以这个除醛效果也是看得见的。这项除醛去味技术还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那么有新房子、新车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咱们直接记住这个名字，全空甲醛的全，空间的空，直接上天猫或者是京东来搜索全空两个字就可以购买了。那么最近呢，店铺也是上架了湿巾系列的香薰，采用澳洲天然原料，气味也是非常的温润通透，久闻不腻，欢迎大家直接进店选购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探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这是我国首次开展探效领跑者企业遴选。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联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发布公告称，撤销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国茶人物制茶大师等相关称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车票开启预约，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国产动画电影《去你的岛》宣布从8月19日提档至8月7日上映，预售同步开启。影片改编自翻大王同名原著小说，咖啡因的半衰期大约是4个小时，8小时左右才能彻底代谢出去，但每个人的代谢速度有差异，一般来说上午10点左右或者中午摄入能达到很好的提神效果，又可以降低对睡眠的影响，下午或晚上喝则容易影响睡眠。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潍坊、南部和半岛内陆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至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至36度，气温高，体感持续闷热，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户外活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及时补充水分。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咯。
2: 闪电优选的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也正式上线了， SK2 的明星两件套礼盒，神仙水230毫升，再加第九代大红瓶80克，专柜买这一套要3000多，现在我们只要680元，并且呢送精美的礼盒礼袋，自用送礼都是非常不错的。神仙水呢就是帮助我们的皮肤来调节水油平衡的，改善皮肤的粗糙暗沉。大红瓶用来紧致淡纹，夏天用也不会油腻闷脸。水加面霜成套搭配，简化护肤流程，一套就可以完成基础的修护和抗老，日常居家护肤一步到位。现在是我们的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的活动，专柜一套3000多，现在我们整套到手只要680元，礼盒礼袋全都给大家配齐了，不管是自己用还是七夕送礼，都能让人感受到你的用心。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购买了。

来自许巍的礼物，这也是一首非常典型的许巍式的摇滚。任凭时代如何喧嚣，无论流行如何变换，许巍就是一个表达自己生命体验的歌手。其实他的歌呢，无时无刻不在关乎内心，关乎自然，关乎这个世界，甚至是关乎生命历程的一些内在的思考。其实这首礼物呢，是他写给父母的，希望自己是父母生命当中的礼物，也要感恩每一位父母。他们也许平凡，也许和你有代沟有矛盾，但是他们永远将你视作生命中的礼物。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稍后见啦。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贴近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7: 北京时间9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9: 越爱听越美好。
8: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9: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第一首来自周杰伦爷爷泡的茶。比起热茶呢，冷泡茶在这个季节呢更受大家欢迎。英国食品化学杂志刊登的我国一项新研究发现说，以绿茶为例，对比冷泡茶和热泡茶的区别，发现冷泡茶的茶汤颜色会更绿，泡1到3个小时呢会更加的清甜，而且咖啡因等苦味来源会下降40%，鲜味化合物则增加了9.2%。此外，包括普洱红茶、乌龙茶也是非常适合冷泡的，能够弱化苦涩感，增加茶的香味和清甜的口感。其实冷泡最好是用玻璃容器来泡茶，每100毫升的水配0.5到1克的茶叶，然后冰箱冷藏保存1到3个小时就可以喝了。咱们喝这个冷泡茶喝的时候，小口慢饮，不要贪凉。如果说此刻大汗淋漓，或者是本身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慎喝冷饮啊。北京时间的9:0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营第30段，继续一起听好歌。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许嵩我乐意，山东广播电视台听电音乐广播，爱听才会引起许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沈凌选的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给大家上一个香水礼盒，那就是 Koi 的香水套盒，肉丝袋20毫升加小珠包20毫升，送礼盒礼袋，专柜一瓶正装是要470元的。我们的大牌美妆特惠价，现在这样一个套盒只要299元，性价比非常的高，自用送人都合适。夏天出门真的不适合喷那种味道太浓的香水，适合的就是那种淡淡的香水，若有若无的香气，氛围感直接拉满。这次的 Koi 的双香套盒呢，一支肉丝袋是温柔的玫瑰香，而小珠包是清甜的花果香，每支都是20毫升，小小的两支放在包里随时补香。那么整套都配有精致的礼盒礼袋，自己用送人都是特别合适，专柜单瓶价格470元，确实不便宜。现在我们的大牌美妆节两瓶的组合套装只要299，可以先来试试香气，如果喜欢的话再入正装也不晚。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现在这样一个套盒只要299元。

0: 永远在你左右。
1: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公告，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需标注服药期间不得驾驶，酒驾不可取，药驾也得注意。世界卫生组织曾列出七大类服用后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这类药品可能会引起视物模糊、意识紊乱及异常疲倦等症状，一旦驾车上路，很可能因为不能及时做出反应而导致事故的发生。服用任何药品都要谨慎对待，最好不要驾车出门，如果有事必须开车，也最好叫代驾，保证自身及他人的安全。安全行车，平安好车主，八月会员礼包为你加持，八元代驾券，9.9洗车，9.9视频会员月卡，9.9一鞋清洗，以及9.9的5斤大米，还有只要1块钱的宠物零食都可选择。中石油、中石化以及民营油站到站加油券10元起，新能源充电券、生活缴费券5元起，海量福利 N 选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直通领取链接。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目前山东省普通高校招生集中录取工作已全部结束，共录取考生872368人，比去年增加27561人。经过全面适老化升级改造的 Y446 447次齐鲁之星银发旅游专列日前首发新疆，济南一湖一环灯光亮化，含超燃楼开灯时间调整为每日19:30，关灯时间22:30，保持不变。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在世界杯上表现优异的佛得角国家队神奇门将沃西尼亚抵达智利，正式加盟新东家智利甲级联赛领头羊科洛科洛队。英国剑桥大学日前发布的一项研究揭示，个体遗传基因会与后天获得的基因突变相互作用，这会影响肿瘤形成和演化。这项发现有助于解释为何吸烟、紫外线等造成的脱氧核糖核酸损伤可能会使一些人患癌，另一些人则不会。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潍坊、南部和半岛内陆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至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至36度。气温高，体感持续闷热，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户外活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及时补充水分。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2: 迪奥唇部护理三件套的礼盒，里面是变色唇膏001号色的一个正装，还有封唇蜜001号色的正装，再加封唇蜜038号色的小样。官旗的价格呢，一支变色唇膏的正装就要380元了，现在我们的大牌美妆节的特惠给到大家，相当于是两支正装加一支小样，这样的三支组合只要199元，并且赠送精美的礼盒礼袋。唇膏界的满分选手就是迪奥的变色润唇膏了，它可以说是唇膜加口红的二合一，素颜涂护唇提气色，打底涂呢能够让咱们的口红更加的显色，封唇蜜主要是可以淡化唇纹，让嘴唇更加的水润丰盈，妆前涂增加滋润度，咱们后续再涂口红的时候呢也不会拔干起皮了，这个小样随身补涂也是非常的方便。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上线，专柜一支变色唇膏380元，现在我们是给到大家两支正装再加一支小样，是只要199元，封唇蜜还有变色唇膏都在里面，直接是礼盒礼袋给大家配齐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享优惠。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Joey， 我要你的爱。其实这首歌呢，大家也许听过很多的翻唱版本，但是并不知道它的原唱是谁。这首歌的原唱是8月3号在香港离世的华语影坛传奇歌舞巨星葛兰，享年93岁。葛兰可以说是活跃于上世纪50到60年代的千面女郎，更是华语影坛的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歌舞巨星。而这首《我要你的爱》红极一时，在2018年好莱坞电影《摘金奇缘》还把这首歌用作了插曲，就是一首歌能唱60多年，还能让新一代的观众重新认识他。北京时间9:46，爱听才会赢，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马上听到的是陈小春独家记忆。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

0: 道的欧蕾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欧蕾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液，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3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欧蕾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欧蕾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4: 爸妈我录取了。
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5: 我愿意。
2: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6: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7: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2: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8: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9: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你去旅行，我是小强。这个时间呢，想了解更多的相关旅行内容，或者是加我为好友进行实时互动，也可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我在那里等着你。这出来玩呢，最烦的就是赶路和赶场了。那看完演出呢，还要回酒店，兴致呢可能就磨没了。山东呢，直接把看大戏和住好店安排的妥妥帖帖、明明白白，让大家看完礼乐大典，转身就能住进书院山间，赏完火龙钢花，下楼呢就窝进了运河边。这看完实景大秀啊，步行就到了临海的民宿了。相信很多朋友都去过淄博的红叶誓言哈、这奇幻聊斋沉浸式的演出，包括景区的 APC 的全域互动，真的是太有氛围感了。那红叶誓言的精品民宿以及山谷度假酒店的主题特色客栈已经张开双臂欢迎大家了。另外呢，像青岛的明月山间的度假区，这山海经主题的夜游演出，以及滨海特色的民俗演绎，看完之后就可以直接去到度假酒店以及精品民宿，感受一下完全不一样的度假的魅力了。包括在济宁呢，我们看完金生玉镇和烟花秀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入住泥山书院酒店以及泥山宾舍酒店和泥山鲁园酒店，还有像临沂的琅琊台、琅琊卓舍以及琅琊名士酒店，还有像济南的大唐白泉驿度假区，我们看完百戏坊和千艺坊以及永安茶坊等等，我们可以入住大唐白泉驿馆。包括去过枣庄、台儿庄古城的朋友们，一定对那儿的古城的精品客栈、运河主题酒店以及高端的临水民宿和度假商务酒店非常的熟悉吧。另外还像泰安的大宋不夜城，我们可以入住水浒主题酒店以及宋丰精品民宿。大家想要获得更多的旅行内容，也可以直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我在那里等着你。这别以为啊，只有景区有演出，其实呢，山东十六城的夜生活早就被各式的演绎给填满了。所以说，爱热闹的朋友可以去炸场的演唱会、音乐节；喜欢安静的可以去一个小众的古典音乐会；带娃有温馨亲子剧场的解压跺脚的脱口秀和相声。所以说啊，从商圈剧场到古城街巷，真的是总有一场演出是戳中你的。不管你啊是爱热闹的音乐节的选手，还是爱安静的剧场级观众啊，在好客山东真的总能够找到属于你的那一场心动和怦然心跳。从山水间的史诗大秀，到餐桌上的风雅乐舞，从躺平式的度假旅居到城市里的烟火演出，这山东的浪漫啊，真的是从来都藏在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体验当中。所以说这个夏天我们就跟着演绎去旅行吧，循着光，跟着声，一步一步的来解锁我们宝藏山东的万种模样。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很多朋友啊，长期呢是面对电子屏幕，然后你的肌肤呢就会非常显而易见的看出来暗黄，而且呢没有光泽，夏天的紫外线又比较强，皮肤呢特别容易长一些雀斑晒斑，淡斑精华就一定要用上。市场上的淡斑美白的产品呢，可以说特别的多。Olay呢就是大品牌，30多年呢，它专研烟酰胺的美白成分，靠实力受到大家的喜爱，而且呢也被誉为淡斑小白瓶的当家花旦。5%的黄金浓度的烟酰胺，它能够帮助肌肤呢从根源来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另外呢，用完皮肤呢明显的变亮和变干净。官方的数据显示呢，连用3周的时间，这个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和水嫩。其中呢还添加了像甘油啊、丁二醇啊、海带糖提取物啊等等一些成分的补水保湿，而主打的就是美白提亮和淡斑淡痘印。补水去黄三效合一，而一瓶呢顶3瓶。而在夏天的3伏天啊，皮肤毛孔张开特别容易吸收，而且呢美白淡斑呢趁现在淡青质地，流动性特别的强。另外呢涂在脸上呢清爽好吸收，不会感到黏腻，而且呢不挑肤质，男生女生都是可以用的。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这个小白瓶呢40ml 的正装呢一般是370多块钱，但是今天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给到大家，下单买一瓶我们再送给大家一瓶，2瓶正装还不到268。另外呢我们还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漫的水光面膜来给到大家，现在下单可以说是拍一发12，268元，我们到手2瓶单斑的小白瓶，然后呢10片欧诗漫的水光面膜。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夏天天气炎热，但是呢，夏天可以体验更多的一份快乐，比方说去户外徒步，去海边戏水，不管去哪里，选择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总感觉夏天就应该是多彩的、快乐的、充满能量的。但是夏天面对强烈的紫外线和高温，也需要更多的呵护我们的皮肤，而这个时候我们的闪电优选就会为你带来更多选择，更多呵护皮肤的好产品。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你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组合，水加精华加面霜一套配齐的组合，省去了自己搭配。经典的成分海茴香专门对付泛红、爆痘、暗沉、毛孔粗大，另外换脸比较痒不舒服的朋友用它也可以让皮肤舒服很多。说到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做心肌水，日常或者是湿敷都非常不错，补水保湿，修复屏障，急救舒缓。另外呢，绿宝瓶精华主打抗老、抗氧化和修护，维稳能力也是一把好手，是爆痘朋友的白月光。那绿宝瓶的面霜添加了高浓缩双重的植物精粹，能够帮助皮肤呢加速自我的修复过程，让皮肤呢细胞更新，延缓细胞出现小细纹的情况。另外这个组合呢最绝的就是肤感了，整套都是清爽当头，完全没有厚重油腻感，油皮夏天用也不会闷痘，干皮用它能够滋润，上脸吸收非常快，涂完之后啊打电话也不会粘屏幕了。日常单独一瓶赫莲娜精华水就要1200块钱以上了。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绿宝瓶的这个三件套组合，精华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克的组合，只要980块钱，自用送人都非常合适，囤到可以说就是赚到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一套集合了水、精华、面霜的顶配阵容，解决你皮肤的所有问题。精华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克，只要980块钱，囤到就是赚到，皮肤马上喝满饱饱的精华营养。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快下单吧。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近日，国务院公布了新修订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这是条例20多年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扩展保护范围、完善申请登记程序、加大侵权赔偿等多方面。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近期完成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公务用车资产核查治理工作。自然资源部消息，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今年以来，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总日程发布，开幕式将于8月7日举办，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8月10日举办。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潍坊、南部和半岛内陆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至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至36度，气温高，体感持续闷热，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户外活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及时补充水分。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最近呢，有没有发现啊，夏天呢，就算天天补水，这嘴唇呢还是特别容易干，想简简单单的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是比较难。最近呢，七夕马上就要到了，这好多朋友都在发愁说送礼，想选大牌，预算呢又不想太高，那么挑礼物呢就会比较头大。最近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了，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的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给大家解决了。那迪奥的礼盒里面都有什么呢？它有一个正装的001的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来变色，对吧？气色马上就起来了。还有一个正装的001的丰唇蜜，淡化唇纹，上嘴呢就是水灵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呢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和卡纹了。另外呢，还给大家搭配一支038的丰唇蜜的小样，小巧便捷，出门随身补涂，非常的方便哈。迪奥大牌礼盒大家放心拍就可以了，单支呢就要300多，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三件套只需要199，七夕拿来送女友或者送闺蜜，非常的有氛围感。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们要带着大家去到云南去旅行了。8月10号到8月15号，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我们直飞昆明，双飞一动哈。昆明到大理是动车，回程呢大理到昆明是大巴车，为大家安排一晚的温泉酒店。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吧。那么多的好朋友和粉丝宝宝为什么愿意跟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出去旅行呢？首先第一，我们会有主持人全程跟队，山东广电的品质大家非常的安心和放心。另外无论是吃住游行，其实我们都给大家安排最好的，让大家享受完全不一样的度假的体验。另外全程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和消费，大家走走停停，想买就买，来感受一下昆明不一样的魅力和精彩哈。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小强呢带着大家我们去看看行程哈。比如说全程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专属安排2+1的豪华旅游大巴，这个柔软皮质的沙发座椅躺上去哈，然后伸着腿仰着身体，你就会觉得特别的舒服。虽然说旅途疲惫，但是这个好的车厢伴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随车呢是 USB 的随时充电，来满足大家可能拍照啊或者是打电话耗电的情况。另外呢，我们当月生日的听众朋友还给大家安排生日蛋糕和不一样的生日惊喜，包括圣托里尼的旅拍，还有洱海的游船来登上南诏风情岛，还有喜洲古镇的扎染体验。我们还特别赠送了玉龙雪山的大衣和瓶装的氧气礼包，让大家出行更加的安全。这个时间的各位可以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行程介绍了。另外呢，想要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可以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来详细的了解行程。其实一说到景区详细的亮点啊，包括具体的内容，我觉得太多了。比如说我们将会乘坐冰川大索道来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来感受一下雪山的磅礴气势。我们还去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来感受炫目的服装、立体的音效和奇幻的场景，带给我们10多个少数民族的雪山脚下的恢宏表演。另外呢，还有蓝月谷、喜洲古镇和丽江古城、洱海、大理古镇、昆明石林。总而言之，我们把云南最美的山水墨画已经铺展在你的眼前了。跟着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的官方一起出去旅行吧。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了。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速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贴近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速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速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3: 北京时间11点整。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闪电优选的大牌美妆节的七夕专场真的心动上线，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吧。本周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的明星两件套哈。天气一热，这护肤呢就变得特别的让人纠结，而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之后又非常的紧绷，熬夜之后呢肤色暗沉，而且呢还慢慢的长出了细纹。那么这套 SK2 的明星两件套啊，真的是刚好解决大家以上的两大烦恼。230ml 的神仙水搭配第九代的大红瓶的面霜，而神仙水呢是调节肌肤的水油平衡，来改善夏天的这个粗糙或者是熬夜暗沉的情况。那大红瓶呢就不需要做过多的推荐了，它能够淡化细纹，质地清爽，夏天涂呢真的也不会闷痘。所以说一套水加面霜，日常的护肤非常的简单和高效。所以说礼盒礼袋也给大家全部配齐了，送人也特别的方便吧。很多人说呢，这个出手阔绰的护肤礼盒一定是动辄大几千吧，确实专柜啊是要3000多，但是今天呢我们闪电优选商城给到大家特别聚会的价格，是我们的粉丝宝宝的福利价，仅需要680元。而自己护肤非常的合适，七夕呢送给伴侣啊闺蜜啊，体面又非常的走心。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欧莱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欧莱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液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3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欧莱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欧莱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夏天一到啊，就特别的偏爱一些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呢不能太重，然后太闷，要适合夏季。所以说淡淡的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足够迷人，足够适应各种夏日的社交场合。但是选香水真的特别的纠结，只买一款呢，日常通勤啊约会啊就没有变化，无法自由切换。那么这套轻奢大牌扣一的双香套盒呢，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一支肉丝带，温柔的玫瑰调，以及知性的优雅，上班通勤喷上之后真的气质直接拉满。而另一支呢是小珠包，

0: 八月十号到八月十五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

0: 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1: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印江南。
0: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1: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探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这是我国首次开展探效领跑者企业遴选。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联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发布公告称，撤销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国茶人物制茶大师等相关称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车票开启预约，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国产动画电影《去你的岛》宣布从8月19日提档至8月7日上映，预售同步开启。影片改编自《翻大王》同名原著小说，咖啡因的半衰期大约是4个小时，8小时左右才能彻底代谢出去。但每个人的代谢速度有差异，一般来说，上午10点左右或者中午摄入能达到很好的提神效果，又可以降低对睡眠的影响；下午或晚上喝则容易影响睡眠。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潍坊、南部和半岛内陆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至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至36度，气温高，体感持续闷热，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户外活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及时补充水分。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丰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丰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们要带着大家去到云南去旅行了。八月十号到八月十五号，昆明丽江大理六日游，我们直飞昆明，双飞一动哈。昆明到大理是动车，回程呢大理到昆明是大巴车，为大家安排一晚的温泉酒店。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吧。那么多的好朋友和粉丝宝宝为什么愿意跟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出去旅行呢？首先第一，我们会有主持人全程跟队，山东广电的品质大家非常的安心和放心。另外无论是吃住游行，其实我们都给大家安排最好的，让大家享受完全不一样的度假的体验。另外全程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和消费，大家走走停停，想买就买，来感受一下昆明不一样的魅力和精彩哈。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小强呢带着大家我们去看看行程哈，比如说全程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专属安排2+1的豪华旅游大巴，这个柔软皮质的沙发座椅躺上去哈，然后伸着腿仰着身体，你就会觉得特别的舒服。虽然说旅途疲惫，但是这个好的车厢伴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随车呢是 USB 的随时充电，来满足大家可能拍照啊或者是打电话耗电的情况。另外呢我们当月生日的听众朋友还给大家安排生日蛋糕和不一样的生日惊喜，包括圣托里尼的旅拍，还有洱海的游船来登上南诏风情岛，还有喜洲古镇的扎染体验。我们还特别赠送了玉龙雪山的大衣和瓶装的氧气礼包，让大家出行更加的安全。这个时间呢各位可以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行程介绍了。另外呢想要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可以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来详细的了解行程。其实一说到景区详细的亮点啊，包括具体的内容，我觉得太多了。比如说我们将会乘坐冰川大索道来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来感受一下雪山的磅礴气势。我们还去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来感受炫目的服装、立体的音效和奇幻的场景，带给我们10多个少数民族的雪山脚下的恢宏表演。另外呢还有蓝月谷、喜洲古镇和丽江古城、洱海、大理古镇、昆明石林。总而言之，我们把云南最美的山水墨画已经铺展在你的眼前了，跟着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的官方一起出去旅行吧。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了。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炎炎夏日，怎样才能更好的防暑降温呢？
2: 你好，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一、合理饮食，每天应保证充足的水分摄入，可以喝一些温开水、淡盐水或含电解质的饮料，以补充流失的水分和矿物质。同时多吃一些富含水分的水果和蔬菜，如西瓜、黄瓜、梨等，不仅可以解渴，还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二、适当运动，可以选择清晨或傍晚较凉爽的时间段进行户外活动，如散步、慢跑、瑜伽等。需要注意的是，在运动过程中要随时补充水分，避免过度劳累，以免引起中暑。三、居家环境调整，可以定时开窗通风，引入新鲜空气，同时使用空调或风扇调节室温。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在家中摆放一些绿植，增加湿度，净化空气，营造一个更加凉爽舒适的居住环境。四、外出防护，尽量避免在10点到16点之间外出。外出时戴帽子、太阳镜，涂抹防晒霜，穿长袖衣物，减少皮肤暴露在阳光下。我是 AI 主播小杰，祝你清凉一下，健康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写。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炎炎夏日，我们带给你24小时不间断的清凉好歌。当然了，夏天我们需要掌握一点科学的夏日养生的常识，让我们可以变得更加清爽，更加的健康。比方说哈，炎炎夏日没有胃口，我们更喜欢吃一些水果。那其中呢，椰子是很多人喜欢的。但是呢，你知道吗？椰子水和椰子肉的热量可是差别很大的。首先，椰子水的热量很低啊，每100克只有19千卡，并且糖的含量是比大多数水果都低的，只有3%到5%。但是椰子肉热量就很高了，每100克约为354千卡。如果不加控制的狂炫椰子肉，可能会让人难逃一胖。那夏天呢，我们不仅要选择更经典更好听的歌曲，更要选择对的食物，才能让夏天变得更加舒畅。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现在正处在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哈，虽然有时候呢也会有降雨，但是高温高湿更让人感觉体感非常炎热。炎热夏天提醒你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饮食方面最好选择清淡易消化的，足量饮水。那希望我们的夏天可以健康的度过，同时更加健康而美丽的度过。而这个时候不妨来我们的闪电优选逛一逛，性价比非常高的各种产品等你选购。现在在商城当中为你重新上架了之前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美妆产品，而且非常适合夏天的美妆产品，那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夏天紫外线强烈，皮肤呢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要用上。给大家推荐这款平价 SK-II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那其中呢，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常年位居美白精华销售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皮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生成，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等成分补水保湿。主打美白提亮，加上淡斑淡痘印，再加上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可以说顶上三瓶的效果了。淡清质地，流动性非常强，涂在脸上清爽好吸收，不会感到黏腻感，而且不挑肤质，男女都可以使用。Olay 的这款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售价是379，夏日美白限时秒杀，现在在商城当中只要268块钱。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到手两瓶正装只要268块钱。另外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就送，可以说是拍一发12，268块钱到手两瓶 Olay 的淡斑小白瓶，加上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美白套餐直接给您搭配好，不需要犹豫哈，性价比超级高，库存有限，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收获链接下单了。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夏天天气炎热，但是呢，夏天可以体验更多的一份快乐，比方说去户外徒步，去海边戏水，不管去哪里，选择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总感觉夏天就应该是多彩的、快乐的、充满能量的。但是夏天面对强烈的紫外线和高温，也需要更多的呵护我们的皮肤，而这个时候我们的闪电优选就会为你带来更多选择，更多呵护皮肤的好产品。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你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组合，水加精华加面霜一套配齐的组合，省去了自己搭配。经典的成分海茴香，专门对付泛红、爆痘、暗沉、毛孔粗大。另外，换脸比较痒不舒服的朋友，用它也可以让皮肤舒服很多。

说到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做心肌水，日常或者是湿敷都非常不错，补水保湿，修复屏障，急救舒缓。另外呢，绿宝瓶精华主打抗老、抗氧化和修护，维稳能力也是一把好手，是爆痘朋友的白月光。那绿宝瓶的面霜添加了高浓缩双重的植物精粹，能够帮助皮肤呢加速自我的修复过程，让皮肤呢细胞更新，延缓细胞出现小细纹的情况。另外这个组合呢最绝的就是肤感了，整套都是清爽当头，完全没有厚重油腻感，油皮夏天用也不会闷痘，干皮用它能够滋润，上脸吸收非常快，涂完之后啊打电话也不会粘屏幕了。日常单独一瓶赫莲娜精华水就要1200块钱以上了。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绿宝瓶的这个三件套组合，精华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克的组合，只要980块钱，自用送人都非常合适，囤到可以说就是赚到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一套集合了水、精华、面霜的顶配阵容，解决你皮肤的所有问题。精华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克，只要980块钱，囤到就是赚到，皮肤马上喝满饱饱的精华营养。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快下单吧。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目前山东省普通高校招生集中录取工作已全部结束，共录取考生872368人，比去年增加27561人。经过全面适老化升级改造的 Y446-447次齐鲁之星银发旅游专列日前首发新疆，济南一湖一环灯光亮化，含超燃楼开灯时间调整为每日19:30，关灯时间22:30，保持不变。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在世界杯上表现优异的佛得角国家队神奇门将沃西尼亚抵达智利，正式加盟新东家智利甲级联赛领头羊科洛科洛队。英国剑桥大学日前发布的一项研究揭示，个体遗传基因会与后天获得的基因突变相互作用，这会影响肿瘤形成和演化。这项发现有助于解释为何吸烟、紫外线等造成的脱氧核糖核酸损伤可能会使一些人患癌，另一些人则不会。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潍坊、南部和半岛内陆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至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至36度。气温高，体感持续闷热，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户外活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及时补充水分。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给你美好生活的动听旋律。当然我们闪电优选商城同样是这样哈，越爱逛也越美好。夏天是很多人最爱的季节，多姿多彩而且活力满满，所以美丽就要尽情地去展现它。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每时每刻都在你变得美丽的过程当中去为你助力，用好产品为你助力哈。那夏季呢，三伏天，天气炎热，室内的空调吹得让人也很容易皮肤变得干燥，而这个时候很多人会出现一些小问题，比方说嘴巴干干的。现在闪电优选就为你挖到一款好物，那就是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里面是大名鼎鼎的001变色唇膏，还有正装的丰唇蜜，再加上一支便携小样装。唇膏呢会根据唇温啊变化而出现淡淡的粉嫩感，素颜图也非常好看。丰唇蜜呢淡化唇纹，上嘴就是水灵灵嘟嘟唇。另外呢小样随身携带，补涂也非常方便。现在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上线哈，专柜原价很高，现在整套三件套到手只要199元，而且还配齐了礼盒礼袋。七夕节呢，不管是送闺蜜、送朋友、送爱人，都非常出彩。想要下单的朋友，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收获产品链接，直接抢购了。闪电优选现在大牌美妆节的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正式上线了，经典的001变色唇膏、素颜涂、自然提气色，还有正装的丰唇蜜抚平唇纹，还附带有一支丰唇蜜的小样，出门放包里随时补妆。整套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只要199元就可以得到了，相当于专柜的两折。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直接来发送两个字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进入到暑假，进入到三伏天，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依然在路上，而且呢，暑假的线路已经全面上线了，其中新疆线路、云南线路近期都非常的受欢迎，目前云南线路正在招募当中。还是要提醒你啊，暑假期间啊，出行非常火爆，如果你有计划出行的话，一定提前抓紧预定，不然很快满团，你就会错过最佳的出行时间了。记好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线路详情，或者你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最新的云南线路呢是昆明、丽江、大理双飞移动，直飞昆明的六日游。像主要景点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洱海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西周古镇体验扎染项目，还有圣托里尼旅拍、大理古城、丽江古镇、昆明石林都含在行程当中了。另外，我们的主持人会全程跟队，独立成团，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提供更舒适体验。2+1布局，柔软皮质沙发座椅，前后间距非常大，随车还有 USB 充电口可以随时充电。住宿方面，全新升级了携程四钻酒店，整个行程当中还为你安排了一晚温泉酒店，住宿体验可以说更加舒适。在餐饮方面，特别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等等特色美食。经典旅行家云南线路目前正在招募当中哈，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记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线路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哈。我更推荐你打电话进行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详细的为您介绍我们的旅行线路当中的所有问题的。0531-8266-7557，0531-8266-7557。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好了，了解完我们的出行线路，继续来听好歌。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北京时间13:0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阳光清城，我是刘洋。午休的时间哈，除了听听歌获得松弛感，希望和你分享更多。那接下来就有几个让自己可以放松的小技巧和你来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腹式呼吸法，用鼻子慢慢吸气，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腹部有膨胀的感觉，然后以最慢的速度呼出来，让呼气保持时间更长。再一个就是肌肉放松法，双手紧握拳头，持续数30秒，然后呢把手摊开，从放松双手开始，接着到头颈部，再到躯干四肢肌肉，最后全身放松一遍。这个方法可以在焦虑的时候帮助你睡眠。还有就是冥想训练，仅仅是冥想十几分钟就可以提高认知力和改善睡眠。闭上眼睛，采取舒服的姿势，平静呼吸，从头到脚来感受身体此刻的感觉，把注意力放在身上，不会胡思乱想，认真的冥想一会儿，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其实呢，以上三个方法很多人都知道，所以说方法好找，但是能不能保持心境的状态去坚持做到很难得。希望你不管用什么办法，中午都可以得到一份轻松和松弛感。不妨在一首歌曲里面尝试刚才的办法，让自己的身体得到放松吧。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液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三瓶，在夏日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哈，最近我们的闪丢选上新了很多应季的哈适合夏天的美妆产品，而且把价格机制做到了最优，而且呢其中很多都是组合产品，更让你省去了很多搭配的烦恼，所以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机。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获取产品的各个链接了，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其中呢就有大名鼎鼎的 SK2 明星两件套礼盒，这个礼盒当中啊包含了神仙水230毫升，加上第九代大红瓶80克。你看这两款产品可都是爆款单品哈，专柜一套需要3000多，闪丢选现在大牌美妆节特惠，一套仅需要680块钱，相当于专柜的2折，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商城现在为你全新上架了 SK2 明星两件套组合，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水油，改善粗糙暗沉，大红瓶紧致淡纹，夏天用也不会油腻闷脸。恰逢闪丢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柜一套3000多，现在整套到手只需要680块钱。想要入手，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2个字秒杀，就可以下单抢购了。现在我们的闪丢选呢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 SK2 明星两件套礼盒，正装神仙水230毫升，加上第九代大红瓶面霜80克，神仙水调理水油，改善夏季粗糙暗沉，大红瓶紧致抗老，肤感非常清爽，夏天上脸也不闷痘。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本次是大牌美妆节七夕限时活动，库存有限，想要的朋友抓紧行动吧。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0: 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1: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探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这是我国首次开展探效领跑者企业遴选。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联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发布公告称，撤销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国茶人物制茶大师等相关称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车票开启预约，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国产动画电影《去你的岛》宣布从8月19日提档至8月7日上映，预售同步开启。影片改编自《翻大王》同名原著小说。咖啡因的半衰期大约是4个小时，8小时左右才能彻底代谢出去，但每个人的代谢速度有差异。一般来说，上午10点左右或者中午摄入能达到很好的提神效果，又可以降低对睡眠的影响，下午或晚上喝则容易影响睡眠。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潍坊、南部和半岛内陆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至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至36度。气温高，体感持续闷热，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户外活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及时补充水分。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给你美好生活的动听旋律。当然了，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同样是这样，越爱逛也越美好。那这些年呢，你会发现在我们的身边，不管男女啊，习惯使用香水的朋友越来越多了。我们不仅希望我们看起来更漂亮，更希望我们随时都可以散发一种迷人的味道和气质，对吗？多彩的夏天，我们更希望可以把这份夏天的清爽魅力、自在的味道也可以随身携带。如果你也有这样的观点，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就为你带来一款针对夏天的香水礼盒产品，来自扣一的双香礼盒，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香，一支小珠包清甜花果香，每支都是20毫升，小小的两支放在包里都可以随时补香，整套呢还配有精美的礼盒礼袋，自己用或者是送朋友闺蜜啊，都非常合适。现在咱们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两瓶组合套装只要299块钱，那喜欢淡香的朋友这个组合是完全可以入手的。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你看夏天就适合清清淡淡的香水哈，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出的一种香气才更加迷人。现在在我们的商城为你带来扣一香水两件套礼盒，玫瑰香优雅大气，花果香活泼灵动，两种风格都可以随时切换，出门放到包里夏天随时都可以补喷，还配有礼盒礼袋，专柜一瓶都要400多，现在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整套到手只需要299块钱，库存有限哈，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们，这次的活动可千万别错过了。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丰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丰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进入到暑假，进入到三伏天，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依然在路上，而且呢，暑假的线路已经全面上线了，其中新疆线路、云南线路近期都非常的受欢迎，目前云南线路正在招募当中。还是要提醒你啊，暑假期间啊，出行非常火爆，如果你有计划出行的话，一定提前抓紧预定，不然很快满团，你就会错过最佳的出行时间了。记好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线路详情，或者您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最新的云南线路呢，是昆明丽江大理双飞移动直飞昆明的六日游，向主要景点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洱海游船登上南诏风景岛、西周古镇，体验扎染项目，还有圣托里尼旅拍、大理古城、丽江古镇、昆明石林都含在行程当中了。另外，我们的主持人会全程跟队，独立成团，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提供更舒适体验。2+1布局，柔软皮质沙发座椅，前后间距非常大，随车还有 USB 充电口可以随时充电。住宿方面，全新升级了携程4钻酒店，整个行程当中还为你安排了一晚温泉酒店，住宿体验可以说更加舒适。在餐饮方面，特别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等等特色美食。经典旅行家云南线路目前正在招募当中哈，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记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线路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哈。我更推荐你打电话进行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详细的为您介绍我们的旅行线路当中的所有问题的。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好了，了解完我们的出行线路，继续来听好歌。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3: 北京时间14点整。

月亮滚滚，暑气正盛，夏天已经到了顶峰，秋天还会远吗？北京时间下午的2:04，欢迎现在的你依旧守候在这里，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正在陪各位听歌的胡姐。周华健的每一首歌都是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最难忘的回忆时记，周华健用他的音乐和创作帮我们留住了时空当中某些比回忆还要坚固的东西。感谢华健大哥陪伴我们走过人生的每一步，他用歌声温柔地提醒你那些人生中周而复始的美丽。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

0: 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1: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0: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1: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夏天天气炎热，但是呢，夏天可以体验更多的一份快乐，比方说去户外徒步，去海边戏水，不管去哪里，选择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总感觉夏天就应该是多彩的、快乐的、充满能量的。但是夏天面对强烈的紫外线和高温，也需要更多的呵护我们的皮肤，而这个时候我们的闪电优选就会为你带来更多选择，更多呵护皮肤的好产品。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你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组合，水加精华加面霜一套配齐的组合，省去了自己搭配。经典的成分海茴香专门对付泛红、爆痘、暗沉、毛孔粗大，另外换脸比较痒不舒服的朋友用它也可以让皮肤舒服很多。说到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做心肌水，日常或者是湿敷都非常不错，补水保湿，修复屏障，急救舒缓。另外呢，绿宝瓶精华主打抗老、抗氧化和修护，维稳能力也是一把好手，是爆痘朋友的白月光。那绿宝瓶的面霜添加了高浓缩双重的植物精粹，能够帮助皮肤呢加速自我的修复过程，让皮肤呢细胞更新。

再加上面霜50克的组合，只要980块钱，自用送人都非常合适，囤到可以说就是赚到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一套集合了水精华面霜的顶配阵容，解决你皮肤的所有问题。精华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克，只要980块钱，囤到就是赚到，皮肤马上喝满饱饱的精华营养。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快下单吧。

还在纠结选什么香水，不知道哪种香型适合自己，或者呢是想找一款质感高级、性价比又超高的香水平替套装。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轻奢大牌好物——扣一经典双香组合套装。这套礼盒直接配齐了扣一两款顶流热门香型，肉丝袋20毫升搭配小珠包20毫升，一次到手两款经典香，不用纠结挑选，轻松解锁两种完全不同的氛围感。先来说说大家超爱的肉丝袋，妥妥的知性温柔天花板，正宗的经典玫瑰花香调，清甜不浓烈，温柔又治愈。另一款小珠包就完全是另一种风格，元气感直接拉满，清甜通透的花果香，清新灵动，一点都不甜腻俗气。两款香型风格反差感十足，温柔知性和元气清新随心切换，不管是日常上班、休闲逛街、周末约会，还是短途出游，各种场景都能完美适配，一瓶搞定所有的日常穿搭氛围。而且它的容量设计真的太贴心了，每瓶都是20毫升的便携装，大小刚刚好，轻松放进随身包包里，出门在外随时可以补香，不管是出差还是旅行，携带都毫无压力，随时随地保持身上香香的。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这套都超级合适，自带精致高级的原装礼盒和配套礼袋，包装质感拉满，仪式感十足，逢年过节、生日送礼、闺蜜互赠，拿出来体面又好看，绝对是不踩雷的送礼首选。今天闪电优选专属的特惠福利，这套扣一双香礼盒整套到手仅需299元，对比单独购买两瓶正装，价格直接划算一大半，轻奢大牌质感，超高性价比，自用省钱，送礼有面，真的太值了。特别是适合喜欢淡香的朋友们，温柔清新不刺鼻，日常百搭不挑人。想要入手的朋友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一键下单锁定福利，喜欢淡香的千万别错过哟。添加完后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近日，国务院公布了新修订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这是条例20多年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扩展保护范围、完善申请登记程序、加大侵权赔偿等多方面。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近期完成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公务用车资产核查治理工作。自然资源部消息，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今年以来，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总日程发布，开幕式将于8月7日举办，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8月10日举办。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潍坊、南部和半岛内陆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至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至36度，气温高，体感持续闷热，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户外活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及时补充水分。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困扰，平时长期对着电脑手机屏幕，皮肤慢慢变得暗黄没光泽，一到夏天更头疼，紫外线这么强，稍微不注意就晒黑，还容易长雀斑晒斑，抹再多的粉底都盖不住。别着急，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夏日的美白救星，被称为平价的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市面上的淡斑产品五花八门，选不对是既浪费钱又没效果。但是 Olay 作为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硬实力收获了无数好评。这款小白瓶更是当家爆款，常年稳居美白精华销量榜前列，闭眼入都不踩雷。它的核心优势特别的能打，5%黄金浓度的烟酰胺，既能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生成，又不会刺激皮肤，坚持用下来，脸蛋肉眼可见的变亮变干净。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皮肤就能达到亮白水嫩的状态，素颜出门都有底气。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美白的同时还能补水锁水，真正做到美白提亮、淡斑淡痘印、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三瓶，性价比直接拉满，夏天用它再合适不过了。3伏天皮肤毛孔张开，吸收力更强，美白淡斑趁现在刚刚好。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福利，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售价379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参与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更惊喜的是，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到手2瓶正装，相当于268元就能拿下2瓶美白精华，福利再加码。我们还特意申请了10片的欧诗漫水光面膜，下单就直接送，拍一发12件，美白套餐直接给大家搭配好，不用再费心挑选。提醒大家，库存有限，这个价格和福利真的很难得。想要夏天拥有透亮白皮，告别暗黄斑点的朋友们，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直接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别犹豫，抓住这次机会，让这个夏天轻松拥有发光肌。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很多女生一到夏天都会遇到同一个尴尬问题，天气炎热干燥，嘴唇特别容易干裂起皮，哪怕精心化好妆，一涂口红就卡纹斑驳，瞬间显脏又显老，素颜又没气色，真的特别拉垮颜值。今天给所有爱美的姐妹带来一套真正解决护唇痛点的大牌好物，迪奥唇部护理三件套。大牌品质不用多介绍，从唇部保湿修护到妆容提亮，一步到位，完美适配日常通勤、约会聚会、夏日出行所有场景。这套礼盒的王牌单品就是人人皆知的迪奥变色唇膏001经典款，妥妥的黄皮素颜天菜。它不是普通的润唇膏，也不是厚重的口红，上嘴呢会根据咱们的唇部温度湿度自然透出淡淡的粉嫩少女色，素颜涂干净提气，伪素颜唇欲感直接拉满，搭配的迪奥丰唇蜜001更是点睛之笔，水润通透的淡粉色质地，上嘴轻薄不黏腻，能够很好的淡化干纹，涂完嘴唇水嘟嘟的，饱满又元气。而且礼盒还贴心附赠了丰唇蜜038小样，小巧便携，随手塞进包包，出门逛街出游随时补涂，全天候保持唇部水润状态，精致感时刻在线。不管是追求精致的上班族、爱美的学生党，还是正在纠结七夕送礼的朋友们，这套礼盒都超级合适，自用修护润唇，日常提气色，体面又实用，全套配齐精致礼盒礼袋，七夕送闺蜜、送爱人，浪漫又高级，心意满满。重点福利来袭，本次沈凌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的七夕礼遇大放价，专柜原价不菲的迪奥唇部三件套，现在整套入手仅需199元，大牌正品，超高性价比，自用省钱，送礼有面。想要解锁水润嫩唇、入手七夕大牌好礼的朋友，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抢购下单了，数量有限，千万别错过。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1: 且听风吟为鸣，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炎炎夏日，怎样才能更好的防暑降温呢？
2: 你好，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一、合理饮食，每天应保证充足的水分摄入，可以喝一些温开水、淡盐水或含电解质的饮料，以补充流失的水分和矿物质。同时多吃一些富含水分的水果和蔬菜，如西瓜、黄瓜、梨等，不仅可以解渴，还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二、适当运动，可以选择清晨或傍晚较凉爽的时间段进行户外活动，如散步、慢跑、瑜伽等。需要注意的是，在运动过程中要随时补充水分，避免过度劳累，以免引起中暑。三、居家环境调整，可以定时开窗通风，引入新鲜空气，同时使用空调或风扇调节室温。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在家中摆放一些绿植，增加湿度，净化空气，营造一个更加凉爽舒适的居住环境。四、外出防护，尽量避免在10点到16点之间外出。外出时戴帽子、太阳镜，涂抹防晒霜，穿长袖衣物，减少皮肤暴露在阳光下。我是 AI 主播小杰，祝你清凉一下，健康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速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速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速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北京时间1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用经典老歌记录共同回忆，为这个夏天带来一丝清凉。北京时间下午的3:05，音乐随心听继续陪伴在各位的耳畔。当初《千里之外》这首歌出来的时候就大火大热，中国风的旋律和歌词给人以美的享受。周杰伦、费玉清《千里之外》，两种唱法的交替不仅完美地呼应了曾经与现在，也将两种心理展现得淋漓尽致。两种男声音色交替结合，错落有致，满满的青春与感动。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欧莱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欧莱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液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3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欧莱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欧莱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

0: 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1: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0: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1: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0: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1: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0: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1: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很多姐妹一过25岁，是不是明显感觉皮肤状态下滑？尤其是夏天，脸上爱出油，水油失衡，暗沉发黄，还慢慢的长出小细纹，松垮没质感。每天护肤一大堆步骤，效果却平平无奇。想要一套省心又能打的大牌护肤组合，今天就给大家挖到宝藏福利。闪电优选的大牌美妆节专场，重磅上线 SK2 明星护肤两件套的礼盒。全套搭配的就是护肤界的黄金 CP， 包含正装230毫升的神仙水，搭配第八代经典大红瓶面霜80克，而且直接配齐精致的原版礼盒和礼袋，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质感直接拉满。先说说咱们的王牌神仙水，核心就是独家的 Pitara 成分，也是无数人无限回购的护肤精髓，特别针对夏天出油多、肤质不稳定的问题，坚持用可以有效地平衡皮肤水油，改善脸部暗沉、粗糙和闭口的问题，慢慢把肤质调理得细腻通透，维稳修护实力超强。搭配的第九代大红瓶面霜更是抗老的刚需，专门针对25岁以上的初老肌肤，主打紧致修护，淡化干纹细纹。最贴心的是它的质地清爽温润，完全不会厚重黏腻，哪怕是闷热的夏天上脸也是清爽吸收，不闷痘不搓泥，油皮混油皮夏天放心用，干皮四季湿敷都适配。一套水加面霜，直接简化繁琐护肤流程，而且这套真的自用送礼两不误。平日里犒劳辛苦的自己，高效护肤抗初老，马上到七夕了，拿它送礼更是绝佳选择。大牌礼盒包装高级体面，送爱人送闺蜜，走心又有质感，绝对是不踩雷的高端好礼。重点福利重磅来袭，专柜这一套原价要3000多，今天大牌美妆节专属秒杀价，整套到手仅需680元，折扣力度直接拉满，性价比直接封神，难得一遇的捡漏机会。想要入手正版的 SK2 护肤套装囤七夕礼物的朋友，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抢购啦。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探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这是我国首次开展探效领跑者企业遴选。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联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发布公告称，撤销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国茶人物制茶大师等相关称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车票开启预约，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国产动画电影《去你的岛》宣布从8月19日提档至8月7日上映，预售同步开启。影片改编自《翻大王》同名原著小说，咖啡因的半衰期大约是4个小时，8小时左右才能彻底代谢出去。但每个人的代谢速度有差异，一般来说，上午10点左右或者中午摄入能达到很好的提神效果，又可以降低对睡眠的影响；下午或晚上喝，则容易影响睡眠。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潍坊、南部和半岛内陆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至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至36度，气温高，体感持续闷热，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户外活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及时补充水分。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暑假想逃离燥热奔赴山川湖海的朋友们福利来了，炎炎夏日最适合去清凉云南避暑度假，我们专为听友定制的高品质的云南六日精品游火热开启招募报名，本次的团机锁定在8月10号到8月15号昆明丽江大理六日游，完美适配暑假假期。如果您对这样的行程感兴趣的话，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全程直飞昆明，双飞移动的舒适出行模式，昆明往返大理动车接驳，返程舒适大巴代步，行程松弛不赶趟，不管是亲子出游、闺蜜结伴还是休闲散心，都超级合适。这一趟的暑假专属旅程，一次性打卡云南的王牌核心美景，沉浸式解锁夏日的诗和远方。我们将登顶巍峨壮阔的玉龙雪山，乘坐冰川大索道，直冲4680米的高空，置身云海之间，感受夏日里难得的极致清凉与雪山胜景。打卡网红仙境蓝月谷，还特别安排雪山脚下震撼的印象丽江的实景演出，沉浸式感受云南多民族的淳朴风情与人文底蕴。夏日的洱海更是温柔至极，我们乘船畅游洱海，登上唯美南诏风情岛，坐拥一望无际的高原蓝，吹散夏日所有燥热，走进慢节奏的喜洲古镇，跟着白族阿婆体验非遗古法扎染，网红的圣托里尼旅拍，古韵悠长的大理古城，烟火满满的丽江古城，还有震撼绝美的昆明石林。美食方面全面升级，承包你的夏日味蕾，独家解锁三大云南招牌特色餐，鲜美的大理石锅鱼，地道的丽江火塘鸡，浓郁的纳西风味宴，让大家一次性吃遍云南特色。暑假旅途舌尖不将就，想要查看完整的暑假行程，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即可一键获取详情。报名咨询的专属热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暑假优质机位名额紧张，想出门游玩的朋友抓紧报名，抢占暑假黄金。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热浪滚滚或大雨倾盆，夏日的极致总能表达得痛快淋漓，可你不经历这两样，或许也不算是走过了真正的夏天。伴着许飞的这首《夏天的味道》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刘帅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3: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2: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3: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2: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3: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2: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3: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2: 是最热烈的，
3: 是最热。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张国荣，风继续吹，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今天的傍晚依然是刘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啊。这风呢，我觉得先不吹了吧，那吹过来也都是热浪，高温天气还在持续啊。根据这个省气象台的高温预警，那这一轮的高温，哎，要到周末才能缓解。你看昨天呢，济南东部啊下了一场雨。你说这个雨呢对于缓解高温有没有作用？我在下班的时候我能明显的感觉到，哎，这个温度还是下降了，但是呢作用又不是特别明显，哎，晚上还是挺热，关键是今天早上起来依然很热。那这一轮的高温天气具体到周六啊还是周五啊还是周日还是下周一啊才能够真正得到缓解，这个具体的时间啊根据气象台的预报呢还要看这个台风白海豚登陆的具体情况啊，要看它的走向。所以说这个苦夏呀可能还得再苦这么几天啊，再熬这么几天。以前老不明白这老人说的这苦夏啥意思，现在终于是明白了，就是这高温天气一来，你这个日子不管怎么过都还是有点苦啊。我今天还跟朋友说，我说这个咱现在家里边都有空调，那天气热了就开空调，但是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即便说你开了空调晚上睡觉啊，是感觉没那么热了，能睡着了，但是早上起来就觉得在这个空调房里睡上一晚上啊，他整个人的这个状态还是不舒服啊。另外呢我们说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苦夏到底什么是苦夏，就是他就是说这个夏天因为高温高湿的天气导致人类食欲下降，身体乏力，精神不振的生理现象，中医称为住夏。哪个字呢，就是病字旁中间一个主啊，住夏就是夏天因为暑热湿气导致的身体不适。虽然不是疾病，但是呢困扰比较广泛。我就对着这个标准去就是对比了一下啊，身体乏力，精神不振，哎，我还是都有这个表征的，完了食欲下降好像并没有，并没有啊。那很多人其实到了盛夏时节还是会出现这种食欲不振的情况，但也会有人跟我一样啊，因为就是到了夏天他也没有说哎就不想吃饭了呀，或者胃口不好，没有这事儿。因为这可能还是每个人有个体差异啊，就是影响食欲的原因会有很多，有一部分人可能是跟这个天气温度什么有关系，但也有一部分人是根据别的一些原因影响自己的这个食欲。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想问问朋友们，哎，生活当中什么因素会影响到你的食欲，大家可以来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朋友们搜索关注之后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来自那英孙楠，没完没了。最近这高温天气没完没了，我们也来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这个高温它会不会影响你的这个怎么讲，就是你的这个食欲，还有就是影响到你食欲的都有什么啊，就是平生活当中到底哪些因素会影响你的食欲，大家可以继续在平台上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啊。你像博美就说了，天热心情不好减肥啊，天热影响食欲，我们说这个是比较

0: 从来不跟任何外界因素挂钩，什么天气呀、最近的境况啊、情绪啥的。天热了我吃凉面，天冷了我吃火锅，心情不好吃巧克力，开心了海鲜大餐啊，这都可以，还都能对得上，还都能对得上。大秋说天一热确实会没食欲，热的就不想吃饭。但是问题是现在哪哪都有空调，我从外面是热啊，但是一进入到空调房，20分钟半小时，整个人就凉快下来了。凉快下来之后啊，食欲也跟着来了。这个情况我是跟大秋比较像的。你甚至说在外边40度、38、9度你待着，那肯定是不想吃饭。你前面弄上什么他也不想吃，但问题是一进了空调房过一会儿凉快了，的食欲也回来了。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平台上给我们来聊一聊啊，聊一聊这个什么因素会影响你的食欲。不管是什么因素影响食欲，但是呢我觉得不要让任何因素影响了你那颗爱美的心，对吧？我们甭管是天气热天气冷，出门一定要把自己搞得利利索索的，非常的精致啊。那要说这个呢，咱本周沈腾优选这个迪奥唇部护理三件套你得配上，对吧？唇膏这个太重要了。咱这个三件套里边有什么呢？正装的变色唇膏001色号，就是变色唇膏001色号，还有正装的封唇蜜也是001色号，之后再给大家一个封唇蜜038色号的小样，2毫升的啊，这三个组成了我们一个套盒，一个礼盒。官方旗舰店就迪奥这个变色唇膏呀、封唇蜜什么的都300-400，对吧？那你这两支就700-800了，加上小样，可能这一套下来，那不到1000吧，也得小1000块钱，就是近1000元。但是我们现在三支给大家组这个套组，就加在一起啊，三支加一起只要199，200块钱都不用。而且我们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也就是说你自己用没问题吧？你当做七夕的小礼物送个人什么的也是没问题的，也是没问题的啊！朋友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对话框就回复什么呢？就回复秒杀，就回复我们的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看到迪奥唇部护理三件套我们这个礼盒的链接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近日，国务院公布了新修订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这是条例20多年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扩展保护范围、完善申请登记程序、加大侵权赔偿等多方面。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近期完成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公务用车资产核查治理工作。自然资源部消息，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今年以来，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总日程发布，开幕式将于8月7日举办，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8月10日举办。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潍坊、南部和半岛内陆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至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至36度，气温高，体感持续闷热，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户外活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及时补充水分。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江惠妹的一首《日出》啊，现在最怕日出了啊！你说这从早上太阳一爬上来，天就热起来了，是不是？虽然说夜里边也没凉快多少，但是早上会更热，就怕出太阳。今天问问朋友们，什么因素会影响你的食欲？你跟大家伙一样啊，就是一到这种天热，会没有食欲，还是说别的一些因素也会对你有一些影响？银河说，心理能量高的时候，对吃东西的欲望会降低；反之，心理能量低下时，食欲特别旺盛，总想找吃的。明白，啊，会有变化。但是问题是，这个心理能量到底是个啥？什么情况下属于是心理能量高？什么情况下又是心理能量低？银河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啊？博美又说了，博美说，哎呦，饭桌上遇到那个父母训孩子的，本来这饭吃的挺香的，瞬间就没胃口了，没食欲了。对，你说你一天24小时，啥时候，对吧，你想训训孩子，也不是说不能训啊，非得赶着吃饭的时候，对不对？其实说实话，我小时候就饭桌上也没少挨训。因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啊，一个是就是可能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啊，他父母看到了他可能就说，二就是他一看见我都就想起来说，哎，这回考试没考好，一想起来他就忍不住，那就得说出来啊。我相信有的时候也确实是这样，但是我觉得还是克制一下自己，不能就非得赶在吃饭的时候训孩子，是不是？欣欣说，一压力大就会吃不下去东西，心思全在事儿上，关键是，哎，不吃也不饿，那就是因为这个压力太大了嘛。它是跟这个压力有关啊，跟这个压力有关。那大家也都来说说吧啊，生活当中哪些因素会影响到你的食欲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哎呀，咱们人啊，可能有的时候胃口不好了，饿个一顿两顿的好像也没啥，因为你本身你也没胃口嘛，你不想吃，不想吃也不能硬吃啊，饿上一顿两顿的，说不定那胃口就来了。但是这车可不行啊，朋友们，咱天天开着车，它要是没油了没电了，它立刻就趴窝，立刻给你脸色看。那咱们如果是想生活当中既给它满油满电，同时又能省点钱，怎么办呢？那您就来参与一下咱这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啊。因为活动又开始了，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主办、山东平安产险等公益支持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开始了。只要你是山东牌照的车主，只要你100天之内安全驾驶零违法，马上就可以来参加。参与方式非常简单，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平安产险山东，平安产险山东啊，就这个公众号，或者是啊，就在这个公众号，就关注这个公众号之后，底下啊回复好车主，在这个公众号，就是您关注了之后，在他那个对话框回复好车主就可以报名。周奖呢是30名，每人奖励200元的加油券、充电券；月奖呢是15名，每人奖励1000元的加油券、充电券；终极大奖，哎，这个厉害了啊，这个每人奖励10000元的加油券。啊，终极大奖是3名，今年还有特别大奖，朋友们，特别大奖1名，奖励价值10000元的摩托车1辆啊。另外呢，每月还抽取1台打印机，还有参与奖。什么是参与奖？就是凡是报名的车主都可以获得20元的加油券。大家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平安产险山东”。平安产险山东，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好车主就可以参与活动了。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速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贴近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速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速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6: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8: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9: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0: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1: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2: 加油城市超人。
13: 北京时间17:00。

0: 来自张信哲的多想。哎呀，我多想一会儿下班的时候走出我们这个大楼，感觉到的是凉风习习，而不是热浪滚滚啊。但是我真的是多想了，这个事儿这几天实现不了，估计想要实现得下周了吧啊。那下周这个温度应该就能降下来了，但是呢你也不能什么事儿都等到下周啊。咱们本周大牌美妆节扣一香水套盒下周就没货了，朋友们啊！扣一香水套盒里边有什么呢？既然说到套盒啊，它就不是单品，对吧？它里边肯定是给大家组了一个组合，这个组合就是肉丝袋20毫升，小猪包20毫升。胃口好的朋友听到这儿想到的不是香水，哎，这是肉丝袋是什么？小猪包是什么包？是不是好吃的？不是啊，这是两款吧？啊，两款网红香型的这个香水，肉丝袋20毫升，小猪包20毫升，咱们给大家组了一个礼盒礼袋啊，之后呢，299，这一套下来299，有精美的礼盒礼袋给您包邮到家啊。专柜上你要是单买一瓶就400多，两瓶小1000块钱，咱们现在只要299啊，这是咱们大牌美妆节的七夕特供，朋友们还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扣一这个香水套盒的链接，可以先进了链接里边先看一看啊，就是整个礼盒里袋是什么情况，我们这个香水是什么情况。那肉丝袋呢，它是温柔的玫瑰香，比较优雅大气。小猪包是清甜花果香，你听它这个名字就是很可爱那个类型的啊，比较活泼一些。那这两种风格是有区别的，那你要是下了单就可以根据你的这个场景来随心的切换嘛。啊，我是觉得可能夏天这个清甜花果香的小猪包更合适一些，到了秋天呢，那就可以用这个温柔玫瑰香的肉丝袋，对吧？但这是我的个人浅见，大家自己想怎么用都可以，但前提是您先从我们这拍下来，对不对？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怎么关注呢？您就从微信里搜就行啊，搜索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能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啊，添加关注之后就会有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3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来自萧亚轩，爱不离手。过去的夏天有一样东西不离手，朋友们，什么东西呢？就是那扇子啊。我屡屡回想起小时候的夏天，就说我奶奶就手里边那个扇子都不带放下的，就一直在那摇。她可能已经形成了一种肌肉记忆了，就是天热的时候就一直摇那个扇子。后来我看到现在，实际上在公交车上，有时候这个年龄大的一些乘客，哎，他们也是有这种习惯，上车，哎，那个扇子也不离手。实际上车上挺凉快，现在公交车上都有空调，但是他们习惯性的就是一直摇扇子啊。当然，这可能也是跟天气热有一定的关系。今天我们也问问朋友们，这个除，哎，不能说除了天，你就来说说什么因素会影响你的食欲吧啊。当然很多朋友说是天热了不想吃饭，但是也有其他的原因。但还有一部分朋友呢，就是他想不起来什么东西会影响他的食欲。你像天空就说，没有什么可以影响我的食欲，心情不好，哎，也照吃不误，即便是生病了，我的胃口啊照样是很好啊。那这个幻夜呢，他心情还是有影响。他说我心情好的时候食欲大涨，不好的时候食欲暴涨。你看他的影响就是吃的多和更多的一个区别啊，基本上其实也是没有什么影响。那有的朋友说，我呢这个食欲有时候会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一些影响。那如果说真的你出现这种最近没大有什么食欲，那你不如换个地儿，你跟着我们去新疆，哎，去尝一尝那边的哈密瓜啊，这个桃子啊，新疆的蟠桃也很有名的啊，包括新疆的西瓜也挺好吃，瓜果梨桃都特别好吃。我呢是带着咱们听友们去几次，我除了发现那个瓜果梨桃好吃之外啊，哎，我觉得新疆的蔬菜也很好吃，什么他们叫皮芽子嘛，就是这个洋葱啊，还有那个西红柿啊，当然人家那边的蔬菜人家就是本地种的嘛，他不会从咱们这儿再运过去，就是新疆本地种的，真的那个味道啊跟我们这儿的蔬菜还是不太一样，不太一样，真的是这样啊，我的一个体会。大家如果是有机会报名咱们十五号的这个新疆团，你这个咱们团餐里都有，咱们团餐你也甭想着说全给大家是牛羊肉，咱们有牛羊肉，同时也要有这个蔬菜，还有果盘呢啊，瓜果梨桃也都能吃上。咱这个餐饮一路上给大家配置的还是比较高的，就是你细心去尝一尝它的那些蔬菜，我真的觉得那个味道啊更浓郁，可能跟它这个日照时长包括它这个温差相对来说大是有一定的关系。说到这个温差，有的朋友呢担心说，哎呦，7、8月份新疆也很热，没毛病啊，新疆这个也热，但是他们呢是跟咱们这个热不太一样。首先空气湿度没有那么大，它属于干热啊，不像咱们这空气湿度大比较潮的那种。二呢就是它中午午后下午这个时间热，但是呢一早一晚非常凉快啊，非常凉快，一早一晚你出门基本上是不怎么出汗的啊。中午的时候热呢，大家如果是能找到一个遮阳的地方，就把太阳遮一遮啊，那不能是拿自己那个伞，我觉得那个好像效果不是特别明显，就是有树，大树或者是这个高大一点的建筑物可以帮你遮一遮，哎呦，感觉瞬间就凉快了啊！它真的是跟我们这儿不太一样。大家呢，如果是这个想跟着我们，就 Radio 旅行家，我们经典音乐广播，我们一起在暑期在

0: 又有胃口了嘛。另外就是大家这个时候去，八月份去，朋友们，八月份去比七月份那个就是野生菌种类更多，而且价格比七月份要低一些，就是你能选到更多的品种。另外就是这个时候量稍微的大一些了，之后呢比七月份还要便宜一些。那这个季节去到云南一定要尝一尝它的野生菌啊，除了吃那个菌汤火锅，大家也可以尝一尝这个好的馆子里面就是小炒这个各种各样的菌菇，那个才是能吃到本味啊，吃到本味。行吧，这个想报名咱们云南二团呢就回复云南，想报名咱们新疆的伊犁的行程就回复新疆。那如果是大家看完了这个行程，就是您回复了云南回复了新疆，有那个行程推送看完了，有什么不明白的想要了解的想要咨询的或者说想要锁定名额的，大家就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的热线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开车的朋友千万不要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啊！您到了目的地只需要回复旅游回复云南回复新疆，除了行程之外电话号码也会一并发送到你手机上。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联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发布公告称，撤销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国茶人物制茶大师等相关称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车票开启预约，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国产动画电影《去你的岛》宣布从8月19日提档至8月7日上映，预售同步开启。影片改编自翻大王同名原著小说，咖啡因的半衰期大约是4个小时，8小时左右才能彻底代谢出去，但每个人的代谢速度有差异。一般来说，上午10点左右或者中午摄入能达到很好的提神效果，又可以降低对睡眠的影响，下午或晚上喝则容易影响睡眠。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潍坊、南部和半岛内陆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至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至36度，气温高，体感持续闷热，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户外活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及时补充水分。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们每一个人都在撒谎。
1: 爸，很多事情不告诉你，只是不想让你担心。妈也不是每件事情都告诉你。
2: 如果你惦记他，就跟他说点他想听的。

来自梁静茹的宁夏，为什么歌里的夏天跟我们过的夏天有这么大的区别呢？是不是？但是呢，我觉得宁夏这首歌听完之后还是会有一点点的清凉感，而且夏天有一段时间就是怎么讲，就一天当中啊，有一段时间就是比较宁静的，就是每天午饭后到四点之前那个时间吧，就那个时间可能大家就觉得外面特别热，而且呢又正好是一个午休的时间，就大家很少出门。那个时候如果你在街头走一走，你会发现路上人啊车呀都特别的少，有一种就很恍惚的感觉。今天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什么因素会影响到你的食欲啊？纯纯就说了，他说天热，一年当中应该是食欲最不振的时候了，按说是减肥的好的一个时间窗口，但是呢我就不一样，哎，偏偏越是到了食欲不振的时候，我越主动的去提振食欲。那你吃不下正常的这些餐的话，那就想办法整点自己爱吃的，哎，反正不能让自己饿着。那欣然说生病会影响食欲啊，他说一感冒就不大想吃饭，特别是就是医生叮嘱啊，说你最近身体不舒服啊，感冒了就清淡饮食。他说我看清淡的就更没食欲了啊，这确实也是啊。但是呢，有的朋友他确实需要清淡饮食，有的时候你吃了这个怎么讲，就是辛辣的呀，或者是刺激的油腻的一些食物，它不光是身体不舒服，皮肤也立刻就给你点颜色看看。哎，这个时候朋友们赶紧用上咱们的赫莲娜绿宝瓶，朋友们给大家准备了绿宝瓶的三件套，我们今天上新了啊，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还是回复秒杀你能看到这个绿宝瓶的链接。三件套是哪三件套呢？就是精华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克啊，给大家组了个三件套。单瓶其实买这个精华水啊200毫升就得1000多了，那精华50毫升的也不便宜，面霜就更不用说了。但是我们现在给大家组的这个三件套啊，加在一起，三件套加一起不到1000块钱，980给您包邮到家。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还是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这个绿宝瓶精华水呢，它又叫什么呢？叫心肌水，日常湿敷啊什么的都可以，它可以补水。你别看现在说夏天挺潮湿的，但是皮肤会缺水，为什么呢？一个是你像你白天在户外紫外线很强烈，一晒啊一干嘛的，它可能会缺水。另外就是你在空调房里面，你觉得说哎呦这个湿度什么的还行，但实际上也会比较干燥啊，会比较干燥，这个时候就用一点那个绿宝瓶的精华水。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里面还有精华啊，这个精华呢是含有这个高浓度的海茴香，淡青质地，一抹化水洗完脸软乎乎的，一点不粘手不粘枕。特别是有的朋友他就喜欢熬夜啊，熬夜之后，熬夜之前不行啊，熬夜之后涂上一层，第二天你会觉得这个肌肤透亮，看不出来这个熬夜的痕迹。哎，还有面霜，面霜呢上脸是哑光雾感，保湿力在线，但是呢又不油闷，夏天就这种高温天气，哎，上脸也没有什么压力啊。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还没关注的朋友您就在微信搜一下就可以找到了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一搜就能找到公众号。大家添加了关注之后，对话框就回复秒杀可以看到链接。再给大家说一下，就是精华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克，大概给大家组了这个赫莲娜绿宝瓶的三件套的一个礼盒，只要980就可以包邮到家啊，自用送人都合适。关注了微信公众号只需要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18:00。

来自杨坤的无所谓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啊。我们老说这两天天气比较热，但是对于职业运动员来说呀，天冷天热都无所谓，都耽误不了他们这个各种各样的比赛，对吧？该打球的打球，该踢球的踢球。说到这个呢，这个 WTT 横滨冠军赛啊，昨天已经是在日本开幕了。首个比赛日就是昨天，国乒是一胜两负，陈幸同拿下胜利，周启豪、温瑞博止步首轮。那今天上午的比赛当中呢，快慢11-1、11-7、11-7战胜巴特拉晋级女单16强，林君如呢是2-3不敌林仲勋，无缘16强。还有 WTA 多伦多1000赛，张帅老将张帅啊，宝刀不老。连赢10局，这个其实在网球比赛当中啊，特别是职业网球的比赛当中其实也很少见。连赢了10局，就是说第一个6-0之后，第二轮又不能叫第二轮，第二盘又打到了4-0，这就很少见，直接打的奥斯塔彭哥退赛了啊。张帅直接晋级32强，下一轮将对阵世界排名第一萨巴伦卡。我们看看张帅对阵萨巴伦卡会打出什么样的比赛。今天还有一条消息说，那个 CBA 山西汾酒发布官方公告，和球员本人达成一致，后卫王俊杰正式加盟山西汾酒男篮。刚看到这个消息吓一跳啊，说这个王俊杰不在美国打球了，怎么回来了，直接加盟山西汾酒了？后来你仔细看会发现，这不是一个王俊杰啊，这三个字儿重名了啊，名字是一样的。这个王俊杰以前是在宁波富邦打球啊，这个王俊杰他是99年的，他的年龄相对大一些，99年今年都27了啊。在国家队的王俊杰呢是05年的，对吧？他不是一个人啊，不是一个人。目前小王俊杰还是在 NCAA， 在麻省大学男篮，之后呢最近也是要回归国家队啊，备战接下来的世预赛，因为世预赛也没多长时间了，因为已经进入到8月了嘛。那今天呢我们体坛晚高峰先给大家关注到这儿。那咱们不是职业运动员，但是也得动起来啊，也得动起来干嘛去呢？您在晚上的时间可以来这个静心素集，参与一下我们的夏日音乐季啊，7月21号到8月21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携手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现场呢有乐队演出，有歌手驻唱，还有开放麦互动轮番的登场啊。这个开放麦的互动你也可以参与一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有惊喜的好礼等你来拿，我们都是有礼品的，每一刻都是拆盲盒般的惊喜。来静心素集，每周解锁不一样的夏天。朋友们怎么来参加呢？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听歌，关键词是听歌，回复听歌来了解咱们活动详情。本次活动也感谢历城城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静心素集，期待您的光临。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0: 来自李玖哲的一首《夏天》，天气热的，听着这首《夏天》，都是以往都到了这个季节特别喜欢听到的一首歌，现在觉得有点聒噪，主要还是天气热。其实我觉得是同理啊，就是为什么，有的朋友到了这种天气特别炎热的三伏天啊什么的，胃口不好，其实可能还是心情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归根结底就是天气一热，你心情烦躁。啊，这个就没有食欲。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简星星说，他说谁能告诉我食欲不振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我呀一累一烦其实就更想吃东西。我的理解就是你可能是想通过这个吃来缓解这种累导致的这种就是怎么讲就是劳累。啊，就是这种感觉，或者是这种烦躁的感觉，通过吃可以让它缓解一下。慈心说，影响我食欲的从来都不是什么天气啊、心情啊，是菜单啊。你这个对吧？摆在我面前的有我喜欢吃的，那我胃口就好，我大吃特吃；没有我喜欢吃的，那我当然就没胃口了。这么听起来好像也没什么毛病啊。那影响到朋友们在。省内优选下单的，那主要还是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是不是特别的需要，是不是你的刚需，对不对？那这个季节，我觉得这个本周也不能算是本周，算是本周。昨天我们刚刚给大家上的这个Olay的这个美白淡斑小白瓶，也可以说是刚需了，对吧？那夏天咱们本身这个紫外线就比较强啊，另外呢，大家可能平时也。怎么讲呢，你待在房间里边也没什么事儿的话，可能更多的都是面对电子屏幕，要么是电脑，要么是 pad， 要么是手机，这样的话肌肤也会出现一些暗黄没光泽的情况啊，容易长一些这个斑呐 啊淡斑呀、啊、什么的。所以说这个美白淡斑小白瓶，哎，这个要用上啊，这个可以说是被大家称之为是 SK2 小灯泡的一个平替啊， Olay 的美白淡斑小白瓶，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呢，这个淡斑小白瓶也算是 Olay 的一个当家花旦啊。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用完之后皮肤明显的变亮变干净啊。官方数据显示，连用三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40毫升的美白淡斑小白瓶，正常的日常售价是300多，370，咱们现在268，而且朋友们买一瓶送一瓶啊，268不是说直接就给你一个40毫升的正装，买一瓶送一瓶，到手实际上就是两瓶加起来80毫升，268。另外咱们还特别申请了一个福利，就是咱们现在下单这个美白淡斑小白瓶，咱们送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等于拍一发12，到手2瓶 Olay 的淡斑小白瓶，加上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给大家组了一个美白套餐，朋友们啊，大家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咱们这个量啊，就是现货库存有限，有需要的朋友啊，就赶紧的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对话框您还是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公告，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需标注服药期间不得驾驶，酒驾不可取，药驾也得注意。世界卫生组织曾列出七大类服用后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这类药品可能会引起视物模糊、意识紊乱及异常疲倦等症状，一旦驾车上路，很可能因为不能及时做出反应而导致事故的发生。服用任何药品都要谨慎对待，最好不要驾车出门，如果有事必须开车，也最好叫代驾，保证自身及他人的安全。安全行车，平安好车主，八月会员礼包为你加持，8元代驾券，9块9洗车，

9块9视频会员月卡，9块9一些清洗，以及9块9的5斤大米，还有只要1块钱的宠物零食都可选择。中石油、中石化以及民营油站到站加油券10元起，新能源充电券、生活缴费券5元起，海量福利 N 选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直通领取链接。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目前山东省普通高校招生集中录取工作已全部结束，共录取考生872368人，比去年增加27561人。经过全面适老化升级改造的 Y446 447次齐鲁之星银发旅游专列日前首发新疆，济南一湖一环灯光亮化，含超然楼开灯时间调整为每日19:30，关灯时间22:30，保持不变。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在世界杯上表现优异的佛得角国家队神奇门将沃西尼亚抵达智利，正式加盟新东家智利甲级联赛领头羊科洛科洛队。英国剑桥大学日前发布的一项研究揭示，个体遗传基因会与后天获得的基因突变相互作用，这会影响肿瘤形成和演化。这项发现有助于解释为何吸烟、紫外线等造成的脱氧核糖核酸损伤可能会使一些人患癌，另一些人则不会。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潍坊、南部和半岛内陆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至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至36度。气温高，体感持续闷热，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户外活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及时补充水分。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苏运营崔十八，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那是山间的风的话，那肯定是比较凉爽了啊。因为刚才呢阿峰在平台上跟我们来聊说，因为前两天他是到了泰山，到了济南转了一圈啊，就是用魔法打败魔法，越热越要出来玩的阿峰。他说从济南回去之后啊，回到他们的家乡，觉得树上的知了叫声也微弱了不少，温度也降了，感觉凉快了，感觉就是说相对而言呢，说济南更热一些。其实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因为阿峰生活的这块呢，它是还是属于山区，还是属于山区，整个的温度应该是比我们这儿还是要凉快的，就不用到那么远。你从济南的话，你往南部山区去啊，到了山区那边呢，相对来说温度还是要低一些啊。不管怎么样吧，这个周五应该就立秋了，立秋之后周六周日应该温度就能够有所下降，大家再忍一忍，这两天没有食欲咱就当是减肥了，对吧？等着温度降下来食欲回来了再吃。微光说我是不能熬夜，一熬夜就没食欲不想吃饭，但是他说有些人呢熬夜之后会更饿，之后食欲特别好，大吃特吃之后就会长胖啊。那当然了，你大吃特吃肯定就长肉啊，但是每个人可能熬夜它给身体带来的这个负面的反馈不一样，但是不管是什么情况，就是你是熬夜是有食欲还是没食欲，尽量的咱们能不熬夜就不熬夜啊。可以说就是熬大夜呀，真的是有百害无一利，对不对？不光是说肠胃啊什么的，你皮肤也很明显啊。你像我如果是熬了夜，首先这个黑眼圈那是跑不了，另外就是整个人是没精神。那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咱们女听友这个可能这个感受更明显啊。你是熬了个夜，第二天你不管是你起得晚也好，你怎么着也好，你这个整个人的状态不是特别好。但是呢你要是用上 SK2 咱们这个明星两件套啊，多多少少能给你稍微的缓解一下，是不是？神仙水230毫升，还有第九代大红瓶80克，咱们给大家组了一个 SK2 的明星两件套的礼盒。专柜你要是买这个神仙水啊，加上这个大红瓶啊，一套下来需要3000加，朋友们，3000加。现在咱们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只要680一套，不是680一件啊，朋友们。神仙水230毫升加上大红瓶80克，是这两样加在一起，咱们总共是680，相当于专柜的二折，而且有精美的礼盒礼袋，自用啊，或者是你当个伴手礼什么的送个人都是可以的。朋友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回复秒杀就可以。这个神仙水就是调理水油，就是能够改善夏季粗糙啊暗沉的这种肌肤的一个状况。大红瓶呢紧致抗老，肤感比较清爽，夏天上脸也不黏腻。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个秒杀先到这个里边来看一看，点开链接先看看产品，看看礼盒礼袋啊，这个觉得说哎，价格确实是合适，而且自己又有这种需求，需要之前的用完了或者需要稍微的囤一下，或者说哎，我这个准备一下送个人什么的都是可以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秒杀点开链接下单就 OK 了。

0: 八月十号到八月十五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2: Yo, hello, Mr. DJ。
3: 大眼睛
4: ，Check it out,
3: Mumble。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6: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8: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9: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0: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1: 北京时间19:00。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3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

0: 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2: 勿念葱林凡似海，一星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速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速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速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1: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2: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1: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2: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1: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合理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2: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5根绿灯，
9: 雨后的青草味道。
3: 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0: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3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丰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丰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炎炎夏日，怎样才能更好的防暑降温呢？
2: 你好，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一、合理饮食，每天应保证充足的水分摄入，可以喝一些温开水、淡盐水或含电解质的饮料，以补充流失的水分和矿物质。同时多吃一些富含水分的水果和蔬菜，如西瓜、黄瓜、梨等，不仅可以解渴，还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二、适当运动，可以选择清晨或傍晚较凉爽的时间段进行户外活动，如散步、慢跑、瑜伽等。需要注意的是，在运动过程中要随时补充水分，避免过度劳累，以免引起中暑。三、居家环境调整，可以定时开窗通风，引入新鲜空气，同时使用空调或风扇调节室温。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在家中摆放一些绿植，增加湿度，净化空气，营造一个更加凉爽舒适的居住环境。四、外出防护，尽量避免在10点到16点之间外出。外出时戴帽子、太阳镜，涂抹防晒霜，穿长袖衣物，减少皮肤暴露在阳光下。我是 AI 主播小杰，祝你清凉一下，健康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速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0: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0: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速集的大力支持。
2: 静心速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3: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4: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5: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4: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6: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7: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5: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6: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8: 不熬夜了，睡觉，
9: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Olay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液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3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

0: 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1: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咯。
0: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2: 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3: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4: 妈妈。
3: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为你爱的人
3: 和爱你的

0: 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3: 真香哎！
4: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5: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6: 满足，真满足。
2: 怎么样，我点餐的功夫见长吗？
6: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5: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7: 北京时间22:00。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Olay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液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3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9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

0: 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娇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3: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4: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5: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被变宝啊，动手很重要。
4: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4: 更为明天。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欧莱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欧莱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3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欧莱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欧莱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Yo.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合理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7: 北京时间24:0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啦，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1: 我爱你，妈妈。
2: I love you, mom.
3: Rodan, mama.
4: Yan liu biu qi bia, mama.
5: Tiamo, mama.
3: Mama.
5: Ibu yuwei, mama.
6: Mama， 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7: 北京时间1:00。

0: 海，
1: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2: 人生风景，且歌且行。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2: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岁月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begin。
1: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2: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1: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2: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1: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北京时间3:0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5: 越爱听越美好。
4: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5: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

0: 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0: 哦，都是好吃的。
1: 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就知道了。
1: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2: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3: 一个人已经废掉实打实的。
4: 过了35岁，你还能干啥呀？
0: 停，我受不了了。
1: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0: 我要下车。
5: 我也下车。下车。
6: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3: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1: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4: 不熬夜了，睡觉，
3: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5: 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道。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北京时间6:00。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Olay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液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三瓶，在夏日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

0: 慌，不玩火，不在邻居生活取暖。
1: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印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珠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4: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6: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7: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8: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9: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8: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0: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8: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1: 爸妈，我们都来了。
10: 爷爷奶奶。
12: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3: 努力都是幸福的伏笔，今天也要认真的度过哟。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
14: Here we go。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马上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到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到36度，局部可达37度以上。今明两天山东没有明显的降雨过程，还会持续性的高温天气。目前呢，北部地区的部分站点日最高气温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那么山东省气象台也是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好消息是什么呢？8号开始，也就是本周末起，高温的强度会明显的减弱，影响范围也会逐步的缩小。我看了一下这个温度啊，济南今天最高温38度，但是到了星期六就到了34度了，然后后面就是雨啊，当然这个温度就开始在30度上下徘徊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周四日签。今天最早来打卡的是我们的永斌，还有球哥早上好，达雅独一无二的 King 到达天南，还有高寒冬依旧晴天，闪电麦昆伦信，高山流水盛源，还有我们的魏伦以及雨中的回忆。文杰早上好，我们的光晨说打个卡开始35公里的上班之旅，感谢经典音乐广播的陪伴啊。之前我们曾经有过这个关于收听时长的一个调查，就是一般来说呢，可能通勤路大概15分钟到半个小时是比较集中的一个时段，所以说大家可能也就听上几首歌。但是呢，随着我们现在这个通勤的时长越来越长了，所以我们早上大家发现没有，就是那种节奏快一点的啊，动次打次的歌会稍微多一些啊。之前有朋友问过我说，哎呀栗子，你怎么不放一些抒情的歌曲？我说一大早放抒情歌太多的话，他真容易睡着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就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有什么呢心情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先来开启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湿热为什么比干热更难熬呢？
1: 人是恒温动物，自身可以调节体温，但是当空气当中温度和湿度均过高时，人体通过出汗散热的效率就会变低。当气温32度，相对湿度达到60%，体感温度就能升到37度，而当相对湿度达到90%的时候，体感温度甚至能够达到49度。高温积蓄在体内会让交感神经兴奋，心率加快，而高湿则会让空气含氧量低，让人胸闷气短，喘不上气来。潮湿不流通的空气容易滋生病菌，另外空气当中增多的过敏原会加重过敏性疾病的负担。在这种天气下，我们也更容易情绪中暑。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陈淑桦的《笑红尘》，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到这首歌的话，都感觉这个心境变得更加开阔了。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 WL 早安，以及我们的文后 Sunflower 五月为我杜尊，还有季斌以及罗先生，还有我们的立波大鱼微笑向暖幻鱼早上好，还有漂流的鱼以及晴天杰心如止水，我们的幸福早安，还有我们的 CMZ 说昨天闺女已经通过了科目三的考试了啊，感谢栗子的祝福，哎呀，恭喜恭喜！接下来还有科目四啊，那都是非常 easy 的啊！马上咱们闺女又有了个新的身份，那就是车主，车主。我们下一个平安好车主好不好？我们的手机当中平安好车主 APP 也感谢大家能够来支持这次平安车主的车主生活节的活动。前两个阶段的活动呢已经结束了，没有抽到这个百元加油券的朋友没有关系，我们第三阶段的活动正式启动，奖励也是持续加码当中。参与寻宝集资游戏免费抽小米投影仪，而且呢即日起到8月15号，百元的加油充电券天天来抢，全场保险6折起，出行健康居家宠物四大服务会场都有优惠，还有宠物拉杆箱、三只松鼠大礼包以及生活缴费券等家宠好礼等你来领取。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好车主，回复好车主三个字马上来参加，共同奔赴美好生活。

王千玉永远相信。北京时间7:23，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奔跑说，栗子早上好，又是暴晒的一天呐，快结束了，快结束了，到了周六啊，到了周六周日，这个温度就会下降了，又是33-34度左右吧。还记得这两年呢，这个夏天突然兴起了一个抱冬瓜睡觉降温的方法，而且呢很多人都尝试了，确实能够有清凉感，但是呢这份清凉它维持不了多久。而且最近有人说这个遭遇什么情况呢，就是半夜冬瓜炸了的情况，冬瓜突然破裂，大量腐臭的汁水流出，把这个床单地面全弄脏了。咱先说这个冬瓜降温它到底管不管用，短时间内确实是有用的，因为新鲜冬瓜的含水量是高达96%左右，并且呢这个水的比热容是比较大的，所以它吸热能力很强，你贴身抱着的时候，你体表的热量能够迅速传导给冬瓜，给你带来丝丝的凉意。其实这个就跟抱着一个冷水袋那种原理差不多，但是啊，随着我们人体的热量不断的输入，那么冬瓜的温度就会渐渐上升了，大约半小时到一小时左右，这个冬瓜的温度就会接近我们的体温，不但不会再降温了，反而可能会变成一个比较温热的湿枕头。因此呢，这种方法只能临时解暑，没办法实现整夜持续降温。那么这个冬瓜它为什么会炸呢？就是在这种温暖潮湿的环境下，微生物繁殖并且疯狂地分解冬瓜果肉当中的糖分和有机质，源源不断地产生二氧化碳等气体，而且这个气体呢没办法排出，内部气压就会持续累积了。所以当内部压力突破这个瓜皮的承受极限时就棒啊，要不咱还是开空调吧好吗？关于什么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确保四至九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四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该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 L4 级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拟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日前，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命名。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获悉，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日前公布了7月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13300余条，处置违规账号30余个。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6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至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至36度。气温高，湿度大，体感持续闷热，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户外活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及时补充水分。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2: 闪灵优选的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也是正式上线了，迪奥唇部护理三件套的礼盒，里面是有变色唇膏001号色的正装，还有封唇蜜001号色的正装，以及封唇蜜038号色的小样，这样一个组合呢，现在是只要199元。要知道官方旗舰店咱们买一支迪奥的变色唇膏就要380块钱了，现在是两支正装再加一支小样是只要199，并且呢赠送精美的礼盒礼袋。这个迪奥的变色润唇膏也算是唇膏界的满分选手了，它可以是唇膜也可以是口红，是一个2合1的组合。那么素颜涂呢，护唇提气色，打底涂也会让你的其他口红的颜色更加的显色，封唇蜜的作用就是淡化唇纹，让嘴唇更加的水润丰盈，妆前涂能够增加滋润度，后续咱们涂口红不拔干不起皮，而且是小样随身补涂也非常方便。大牌美妆节的七夕礼遇活动，专柜的一支变色唇膏要380块钱，现在我们给到大家的是一支变色唇膏的正装，一支封唇蜜的正装，再加一支封唇蜜的小样，整套三件到手只要199元。

钱，礼盒礼袋也是直接配齐了，不管是自己用还是咱们七夕送爱人送闺蜜都是非常不错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我们的七夕礼遇的活动，迪奥的唇部护理三件套现在只要199元。记得

0: 夜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子灵感的褪色神的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 Radio 旅行家八月份的云南二团的名额现在还有最后两个名额了啊！8月10号到8月15号，昆明、大理、丽江的六日游，济南直飞昆明，双飞移动，昆明士林、玉龙雪山、南越谷、洱海、南诏、风情岛，还有大理古城、丽江古城、喜洲古镇，咱们都会去的。特别是这个温度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大理的温度现在只有24度，最高也就27、28度左右，非常的舒适。还有我们的这次有非遗自然体验，以及大理圣托里尼的旅拍，以及张艺谋导演的海拔3050米上的演出《印象丽江》，这是每一个去丽江的朋友必看的演出。我第一次去看的时候非常的震撼，因为我是第一次在高原上。当然大家去的看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因为高原上那个阳光实在是啊。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云南来看行程，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57557 8266657557。除了吃住非常的不错之外，我们还有落地即享云南的特色鲜花街机，还有首日入住的时间果盘，当月生日的听友，还有生日蛋糕、红酒晚宴，为这趟旅程添下难忘的回忆。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来回复云南看行程，还有最后两个名额了，咨询报名直接拨打0531826657 8266657557。走在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9: 不要预知明天的烦恼，今天也要快乐一点。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